0: 产品库存、
1: 哦、
0: 就是当年没有卖出去的，它没有卖完，那这些手机产品呢就会以一个非常非常低的价格，比如说两三百块钱
1: 把您给忘了。那如果确定是手机丢了，是被偷了，那怎么办？刚才咱们说了，现在呢偷
2: 哪年出的，时间很长了，
3: 有点好像有十年了，我那天看了一下，
2: 是吧？
3: 2013年8月2日
4: 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雷雨地区雷

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0: 开郁，
1: 对，让我们的心情变好。那有桂花入药的这个历史吗？比如说有没有一些药当中就加了桂花？
0: 现在桂花已经不在药典里面了啊，那个，但是在过去的时候，在。

0: 3131890 3131890。好的，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的相关节目，欢迎您的收听。
1: 药剂师跨界种蓝，是无奈还是另辟蹊径？
2: 就是希望你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份努力去为这个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1: 跨界返乡，他们是二代，更是创一代，锁定今天的生财有道，解锁他们的财富新攻略。
0: 我们的黑斑蛙它也叫侧褶蛙，这个青蛙活性很好的，就是会不停的那个蹦，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你从它的颜色可以看出是金黄色，非常透亮的，所以在市面上我们基本上我们的黑斑蛙出去都是供不应求的。
1: 黑斑蛙学名黑斑侧褶蛙，因被捕回到长兴，从都市白领变成新农人。
3: 您当初怎么想到要养黑斑蛙呀？
4: 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农村的呀，我爸是59年的前国老母，那么我们小的时候也在农村。我爸呢，他是这个对水稻了，其实是一个专家。一亩田能种多少棵稻，产多少个粮食，产多少斤，他是非常清楚。所以说呢，我一直在想，我爸那个时候

0: 你还别半信半疑、啊、纯粹唱的。
1: 你会唱？
0: 会唱。不会唱那里边那词儿我都能记住吗？
1: 二进宫词儿都知道。
0: 你随便点出哪点来，我给你唱两嗓子，你这么一听你就得。

0: 霍夫曼。为了准备这部影片之中的角色，他阅读了很多有关病毒和传染学方面的书籍。他严谨的工作态度和高超的演技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影片《恐怖地带》拍摄于1995年，展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病毒故事。1967年，非洲扎伊尔莫塔京，山姆见到了当地人本杰明瓦比。山姆由达斯汀·霍夫曼饰演。
1: 别紧张，空气不传染，

0: 将莫拉索出去打工，修公路，通往金萨萨的公路。在回来的路上就病了。
1: 是
0: 的，他喝了这井里的水，就把病传给了全村的人。

0: 比利运来了一批抗毒血清，但却已经无济于事。唯一的方法就是找到病毒的原始携带者，那只小白领猴，制出新的抗病毒血清，以防止。
1: 记住，如果有谁发现了这只猴子，请立刻打电话给国家疾病控制中心。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

0: Eventually, doesn't mean we shouldn't try.
1: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我知道你要什么菜啊，就是接下来的宫保鸡丁，来自陶喆。那这是我们今天音乐加块糖的最后一首歌，祝大家好胃口吧！

图片，居然被自己的歌给安利了，还有你们的图片震撼了，被感染了。好吧，那就他吧。音乐加快档，明天见喽。

0: 绣，这些工艺复杂的传统手工技艺在礼服中玩出了当代感，古典又时尚，吸引不少游客慕名前来。
1: 我来自于北京，太漂亮了，真是震撼，尤其是国培老师能把纹样还有中国的这些艺术包括龙的故事已经做活了。
2: 我大连，我觉得让我震撼的就是每一个细节，不仅是重工，那份重我觉得其实是中国工艺传统带给我们现在所有追求艺术追求美的一个心灵的震撼。

0: 物榜单。这次特展展出了200多件高定作品，涵盖1002夜、传说、轮回、极乐岛、童梦奇缘等系列，系统呈现郭培在服装结构、传统工艺、材料语言和东西方美学等方面的长期探索。郭培说，
1: 丝绸是中华文明中最温柔、最坚韧、最绵长的文化载体，在这里办展不只是一场个人艺术的呈现，更是一次向千年丝绸文脉致敬，是向东方服饰文明致敬。
0: 假期里，省内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活动吸引客流，上虞博物馆推出月满鱼城文

0: 游戏摊位，把馆藏知识融入游戏体验。不少观众赴馆夜游，沉浸式感受传统中秋民俗和越窑青瓷文化。游客徐丽丽说，
1: 博物馆呢，把教育和趣味结合得特别好，那孩子平时对历史文化也很感兴趣，这样的活动呢，让他在玩的过程当中了解了上虞的青瓷文化和中华习俗，其实比单纯看书本生动多了。
0: 武义县博物馆推出窑变匠心婺州窑工艺解密专题科普展，不仅汇聚了历代婺州窑出土

0: 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张静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
2: 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至少56人死亡，46评估工作。据刚果金当地媒体27号报道，该国东部基武湖水
3: 通过，那我只能是用一种 maxing 的方式，我可能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去全方位的来体验。
4: 特别是前两年大家聊的很多的 city walk 城市漫游啊，小众打卡呀，研学呀，它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的门类嘛，比如说好，可能要来做这种极致化的中国

0: 方能在研究中左右逢源，信手拈来。就治甲骨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也需要具备多种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能力，它的结论才会有说服性、说服力。因为文字涉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1: 这个其实特像我在咱们读书俱乐部里说过好几次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上学的时候老师说啊，说你

0: 北京时间22点整。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
1: 我觉得我生完孩子啊，完全就是我一个人在使劲儿，没有人能够帮我，特别是他，我钱那样，但是他好像觉得有了孩子带来的这些麻烦更让他觉得很烦躁，我到底该怎么办？
2: 那这种讨论无效，
1: 嗯，到事情来了再说
3: 啊。对对对，特别爱这么讲，嗯，
1: 对吧？
3: 嗯，
1: 觉得你们女人都想什么啊？不很负责，
3: 是
1: 他在人际交往中很负责，
3: 嗯，
1: 如果有任何一件小事交给他了，他都是属于那种愿意很
3: 管了，谁来帮我解决吧？如果他是这样应对事情的。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0: 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1: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0: 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

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

六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线，今天到明天多云到晴，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上午多云，下午起转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至36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

0: 气温35至36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快慢，王曼玉作为中国队在女双四强中的独苗，将肩负起夺金重任。羽毛球将进行各单项半决赛争夺，女单半决赛将迎来两场世界级对决，中国队陈雨菲、王芷怡将分别迎战韩国名将安喜莹、日本名将山口茜。国羽混双组合可能会师决赛，男女双打中国队都只有一对组合晋级半决赛。田径赛场将上演男子和女子4×100米接力大战。